有一位阿嬷，这一生走过来的人生呢，是有一点坎坷。不过呢，在一位甘家多头顶吼，他呢很有智慧，而且呢很解脱的人生。解脱什么呢？烦恼的束缚掉吼。有一天呐，在台北分会听到了师父一场的药师经。 智慧力的人呐、啊，一段一文呢，就让他呢觉悟过来。刚好他去听经的这一天呐、啊，在七月时，那我再提起啦，七月呢，就是感恩月、吉祥月、孝行月，这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再提起，同时呢。 也要破除迷信，为什么咱七月呢？一直都要烧金纸，安尼一摆烧都烧到遐多，那种的环保啊概念呐、啊，在那个时候就是我在提倡的时刻，感觉到说，不只是浪费，而且呢是环保，而且呢是迷信哦。 所以那个时候，我就举一个故事。有一位巧妇啊，要帮助先生的事业，她跟她的先生说：“你做什么事业？我想呢。” 就是大家人普遍的用得到的物件，这就是最好的赚钱的机会。日常生活在咧用的粗纸吼，他就很巧思啦。每一个人都一世嘛吼。 有的人都有想要求嘛，要求神啊，惊死呀！所以呢，巧妇巧思巧计，他就跟叶先生讲：“来，你听我的话，听我指挥，你绝对赚大钱。” 要做什么呢？甲先生讲，你假死。先生足气的，他就说为着生活。啊，你若死的时候，啊，我就来大声哭，让厝边隔壁的人拢知影，阮先生死啊。 但是呢，我若咧哭的时，人也来甲你看，你都唔通喘气啊，禁气哦。先生真正听伊的话就对啦，他就开始大声哭，厝边隔壁都来啊。

枕头的人啊，都来给他关心。安慰了后，因就出去啦，回去啦。太太都会跟先生讲：“哎，起来啊啦，你会当头喘气啊啦，吼。”该吃饭的时阵，等着人离开的时阵，起来吃饭啊啦。经过了七天后，太太就跟先生讲：“人愈多去当船啦，啊，我会哭愈大声。我若是念烧遮济钱乎你啊，甲你买路买下通，你就会当搁倒转来啦。啊，去当船你就要开始叮当了。叮当的时阵，我看到我就赶紧紧甲你掀开，甲你叫的时阵，讲你是不是倒来啊？倒来啊！”啊！你都要赶紧爬起来啊！甲大家人讲吼，嘿啊！啊，我吼安尼蒙蒙渺渺直直去，唔知要去倒位去，真远去的时，啊，忽然间呢，听到伫咧叫的声，啊，有一趴火吼，啊，去趴火呢，啊，就带我直直行。太太就讲，嘿啦，迄叫做脚尾火啦，脚尾火吼，然后呢，就讲。啊，我都直直行呢，啊，就是安尼一条路呢，啊，哪行哪光吼，所以我转来啊啦。啊，太太就讲，嘿啦，迄就是吼，烧钱甲你买路吼，啊，买通啊啦，所以你转来啊啦。啊，甲大家人讲吼。人若死，就爱烧脚尾钱吼，点脚尾光吼，啊，互伊行有路，无定着一个倒转。这种诶，脚富、脚富、脚低吼，变成了呢，咱诶民间呐，一个传说。啊，所变成了是一个风俗，啊，变成了呢是一种的文化。我可能伫咧讲这个故事呢，这个阿嬷去听到，她听经完出来呢。在路人就开始跟他的子跟他的媳妇说，咱后摆吼都唔通烧金纸吼，真的我们要用自信、智慧的信念，不要迷信啦。其实呢，颇多呢跟阿兰尊者有关，因为呢修行者呢，多数伫这四月、七月都是结下缘机。到个七月十五，大家人平平安安的，那身心啊、身体个心理呢，就健康，而且呢，成长智慧，对佛陀的教法，大家呢吸收的很饱满。在这个时候，七月十五是佛陀最欢喜的时阵，看到了弟子的成就啦。那其中呢？阿兰尊者在静坐当中，突然间看到了一位非常丑陋的人在他的面前。阿兰尊者就说：“你怎么长得那么可怕啊？怎么那样的丑啊？”这一位呢，就跟他说：“不久的将来，三天后，你也会跟我一样的这样的丑。”因为人生生命无常，你的生命剩下三天，三天以后你就会跟我一样的啊！阿兰尊者呢，非常的惶恐啊，赶紧去请教佛陀。那佛陀呢，就跟他说：“你应该要用最虔诚的心啊，在该下这个时阵，有这么多人的成就。”你来供养，
要用你最虔诚的心在供养这这么多的有德恨的人哦，所以呢，安尼你就会当谈好讲跳过了这个无常难关呐、啊。这个中间阿兰尊者用亲虔诚的心吗、啊？所以呢，因为印度食饭拢爱用手嘛吼、哦，在供养的以前呢，就是很亲自就是捧着那个盆呐、啊，让大家先洗个手。七号大，所以恁即马伫咧铺道吼，伫咧铺个道卡吼，啊有一盆水，佮有一条新的面巾，这就是从那个时候呢沿袭下来。不过呢，迄个时阵是佛陀在世的时，迄个时阵呢是伫丛林的内底啊，大家人结下安居合瓦来呢，这份的功德，这个德行啊，一功德吼，那。已经满的，所以呢，大家呢为他祝福，所以应该呢，这个时候是吉祥夜，成就了很多修行者。七月十五这一天呢，是佛陀很开心、很欢喜、很满足的这一天哈、哦，就是大家呢道德很圆满的这个时候，所以呢，应该就是说感恩。吉祥夜，天天都是吉祥日啦，因为呢，夜夜都是吉祥夜嘛。只要你有好心啊，能做好事啊，我想呢，都是时时吉。人间呢，时间的过真紧，因为呢，有时间都有变化。在人间，因缘呢，也是在咧变化。四五十年前的我，四五十年后的我，吼，到底呢是少年的时是我，还是现在老来的时是我？其实呢，老是我，但是呢，四五十年前啊，唔过足少年呢，啊足少年呢嘛是我，吼，啊年轻啊，迄个时阵。那个是囡仔时代，阿妈是我啊，吼。总而言之呢，那会遐尼做我呢？可是咱必定啦，迄、那个从过去迄、那个我，爱随着这个因缘来变，吼、哦，随时间来变呐，随缘来变呐，吼、哦。安尼呢，咱则袂讲心去互过去拔掉咧。咱的心若无随缘呐，真正咱定定呢，都会互过去甲咱绑掉咧哦吼。所以咱爱对着时间，时间安怎变，咱就随伊的因缘安怎过来。不过呢，咱的方向呢，爱真正确。环境甲人的这个际遇吼，彼此之间呐，所当着的这个因缘呐。无不都是伫咧折磨咱的心，啊，爱别离苦啊，生离死别苦啊，吼，等等啦，有诶啦，就是啊，白发丧乌发啦，哎呦，苦不堪嘛。当时啊，看到感觉讲吼，有虾米代志当着的时，咱的心嘛，总是呢爱解脱，这种的解脱这个心境啦。真正是真重要，因为呢，人生无有一个永远拥有的所有权，吼、哦。那敢那有一个吼、哦，来时是因缘呐，因缘的好缘、歹缘呢，咱爱甘愿接受啦，吼、哦。那好缘那是结束，虽然唔甘呐，咱呢嘛是同款呐，爱用。感恩祝福，眼睛呐爱赶紧来祝福。咱爱有智慧，世间呢唔肯接受的现实，无有随缘呐。那这就是过不去的人生吼。所以啊，在这个时间无常多变化，咱爱学会晓呢。随缘不变呐吼，那咱爱赶紧调整咱的心。

有一位阿汤伯啊，翁阿婆拢无生，家己的兄弟抱一个囝来饲，啊，足疼的哦。囡仔饲到五六岁的时呀，看命先啦，都甲阿汤伯讲。哦，你这个囡仔吼，虽然是真聪明啦吼，但是呢，可能呢未当到十五岁。哦，那有安尼的可能啦？要安怎啊？啊，无你就用脚锁手链吼，该链起来啦。果然啦。他就把腳鏈、手鏈都有這個銀鎖吼，甲掛著。這個囡仔讀書足聰明的啊，爸母吼足歡喜，啊真甲疼。大漢吼銀鎖就閣換閣較大嘞。是呢，啊，一个当当的查甫囡仔，定来挂一个吼，会哄笑。所以，伊定定用一条筋啊吼，绑伫这个手里。

到甲呢十六岁啦，有一天啊，伊讲吼，我实在足歹势啦，大家人拢问我讲，我的手哪会绑这条筋啊？啊，就甲因爸母呢查讲吼，啊，是毋是吼，互我这条链啊提起来？爸母想想来讲啊。啊，迄当阵就讲未到十五岁啊，即卖已经十六岁啊，吼，得要十七岁啊，啊，定来迄个链啊，甲链条的吼，安尼有影歹看啦，同意，家提起来。过了一段时间。这个婴儿啦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往生了。哇，这对的爸母呢，真正是吼，迄份的苦苦不堪嘛。暗时拢袂困，啊，就是安尼，泪眼对泪眼，逐天都是真艰苦。

就讲哇，探哥啊，啊你安尼看较开啊无？啊，看开啊啦，看开啊啦，这种吼小欠债囝，看开啊啦。大家都问伊讲，啊你是安怎看开啦？伊讲吼，好，昨暗吼去梦一个梦啦。到底你梦到啥梦啊？伊就讲吼，伊梦见吼，伫一个安尼真阴森的地方啦。人真侪吼，啊，拢是安尼油头甲面吼，远远看到一个少年呢，是因囝，所以伊赶紧就直直叫，直直叫，该叫啊！他回过头来呢，杀气汹汹，阿坦白就讲。啊！你是袂认得恁老爸笑，我哈尼疼你，啊！你哪会即马变安尼啦？伊讲我吼欠你则是15年尔尔，但是呢，你用锁甲我锁掉咧，要将近17年，互我无法度通脱开，我的缘呐、啊，好缘都安尼脱离去啦，我即马还佫伫这个所在。讲了的时啊，啊，就安尼摕一支棍啊，要甲拍，伊安尼回头就直直走啊走啊。我一倒精神起来，将梦见的代志吼，甲因太太讲，伊讲吼，咱是介小欠债啦，咱唔通阁为伊艰苦。咱若讲锁遐济年啊啦，啊，咱爱放人去啦，看开啊啦。

这是哈，我较早捌讲过去的故事哦。那今仔日我搁再重新呐，人讲吼，食济回啊吼，较讲都讲过去吼。但是呢，过去这个故事对我来讲呢，是烙记伫心里的代志哦。听到这位老人以迄段时间，这种的这个姻缘呐，吼，这个亲子的姻缘呐，虽然不是医生，但是呢，伊遐尼疼伊吼，那姻缘呐来的时呢，咱都欢喜接受；那姻缘呐真呢，咱都是感恩祝福。咱若用安尼的心态啦，不管是虾米款的亲情啦。总是呢，无有拥有的权利，无拥有权呐，无所有权呐，吼，那咱敢那有呢？彼此之间呐，的使用权呢，定吼，那所以咱应该呢，爱看会开啊，咱的心呢，唔通去吼，这过去脏的代志，甲咱绑掉咧，咱爱随缘不变。不变随缘，咱爱保持好咱的心呢，安尼清清楚楚，好，无有烦恼哈。人生咱袂当讲几岁甲几岁哈，啊，但是这世人呢，分秒中咱扎扎实实的用得好呢，那就是把握当下，就是兴起刹那，永恒的。就是咱这颗心，咱呢这颗的精气，会当不断延续落去，所以咱要好好把握当下。